的美与我的罪，是我要么讲错的我那要么跑安那名是不是也没法，是偏过我的我的罪，把我不要住一生生命不去够，是把生命不发满我的罪，做梦